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1: 我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梁博灵魂歌手，8: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我的 solo 时间，依然是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上午的动听无极限的时间。刚刚提前预告过，在今天上午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在之前的掌管李诞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感受。那么其实当时梁博和他的乐队也在现场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而且能够感受得到现场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是只冲着梁博去的，因为他的前排真的是座无虚席站无虚席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去到现场还是希望梁博能够多说两句话，但是他一如既往的酷，整场下来几乎没有什么 talking 的环节，就是一直在唱啊，当然唱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尤其是当刚刚的这首灵魂歌手响起的时候，全场也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而且我注意到其实镜头给了很多他身后的伴唱以及他的乐手们很多很多的镜头啊，尤其是现场的那个萨克斯风手给人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节现场的资讯，同时也关注一下整个的今年的五一档的音乐节。如果各位有一些关于音乐节难忘的回忆的话，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留言给我。要听到的这一首，听过了灵魂歌手，来听最佳歌手许嵩。

0: 的怪的没了。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李佳薇的这首《天后》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她的这个铁肺女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8:21，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年的五一档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正在举行当中，包括超级草民音乐节，包括太湖湾音乐节，包括天津的泡泡岛音乐节，然后东莞的这个超级草民音乐节有北京场和东莞场，南京还有咪豆音乐节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在最近我看了一些场次，包括看了一些阵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好像今年的这个阵容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流行歌手，这是一个挺不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因为其实音乐节大部分还是会向大家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在一天两天的时间中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很小众的很精致的之前可能不会被大家发现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人和乐队但是这样的很多的流行音乐人聚集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流量是真的很不错，但是呢这个头部艺人的演出费又很贵，主办方就不得不去精打细算啊，用最少的钱请到最能拉动票房的艺人，这也让现在的音乐节会让一些之前就很喜欢去参加小众音乐的听友觉得有一点点的困惑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古巨基的《明星》，这也是来自音综舞台的歌声。

0: 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10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16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靛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0: 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

第二十二集，大体事项敲定后，梁先生就亲自动手炒了几个菜，还特意开了一坛酒，只在开席前一再声明：鄙人不甚酒力，如乱语冒犯，还望二位见谅。那天，梁先生的确喝了不少，也讲了不少。说到动情处，言语亢奋，情绪激动，并且借着几分酒劲儿，又直呼折也了一番。辛亥时，国学日陈，心学渐兴，无关心学诸科，重技艺，求实用，却有先进之处。然从诸子百家时，历代圣贤布道几千载，于今骤百无一用乎？对于这番云里雾里的高论，袁继耀和老杜自然没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梁先生似乎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妥，顺手将酒杯放回桌面，重新回归了白话。心学固然有先进的地方，但几千年的圣人之道猛然间就都错了，就无一是处了。从古到今，那么多圣贤之人，哪个不是受了圣人之道的驯化？依我看，国学就像饭食，心学则比药汤，哪有不用饭食只喝药汤的道理？我看教育就该以国学为基，心学为助，不然迟早会出问题的。梁先生越说越激动，可袁继耀却一直云里雾里，什么一会儿吃饭，什么喝药，但越是迷糊就越感神秘，也就越加敬佩先生的博学了。文章果然不浅，随便一开口，咱就只有听天书的份儿。就在三人你来我往的谈话间，袁继耀无意间看到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娃在门外探着脑袋，忽闪着两只毛闪闪的大眼睛，好奇地朝里面张望着，但发现自己正在看她时，便又躲了回去，噔噔噔地跑了。按照梁先生的年龄，他判断这应该是他的女儿，便急忙拿出来时在古川县城买的甘露。先生哥，也没准备剩，就给娃娃们买了几包甘露。梁先生起身接了过去。东家诚心实意，却之不恭，日后多给几位公子教点学问就是了。幽默的话语引得他俩一阵哄笑，整个气氛也随之宽松起来。梁先生也跟着笑了笑。鄙人一子一女，儿子叫梁玉文，12了，之前就我教着，但年前也造了我的反，到县城的东街高校上新式学堂去了，平时呀就在他舅舅家住着，一个月回来一趟。刚才门口那个是我女子，叫梁玉书，刚满8岁，正跟着我启蒙呢。酒足饭饱之后，梁先生便将开办私塾的相关要求一一告知，并动手画了一张草图，将私塾所需的窑洞布置、桌椅杂须挨个绘制出来，交与袁继耀提前备办。双方约定，袁继耀第二天就动身返回，老杜就地雇了几名小工，帮着将先生家的秋收扫尾活计尽快办整停当。5天之后，梁先生便骑着老杜的坐骑独自南下。至于老杜，则于梁先生动身后就可返回不远的杜家沟与家人团聚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梁先生很快给他们铺好了被褥，安顿好之后便到钟窑睡去了。梁先生一走，老杜就立即脱鞋上炕，一骨碌钻进被窝睡了。

0: 但袁继耀很呆呆地坐着。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老杜便笑着打趣道：
1: 这娃娃一满就没出过门嘛，倒想家了。
0: 袁继耀深深叹了口气：
1: 哎，不是想家了，我今儿个才知道，咱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瞎活了，就像我三姑父说的，都是井子里的蛤蟆，只见过碟子大的一点天。
0: 说着顺手将已经铺好的被子拢到炕角，斜靠着坐了下来。也是白日里的所见所闻的确给了他太多的震动，尤其是路过古川县立中学的时候，他发现从大门里进出的那些年轻人个个都生龙活虎，脸上无不洋溢着朝气蓬勃的光彩。再看看燕七岭的后生们，年纪轻轻的就拉着一张老汉脸，一辈子就三件事儿：受苦、吃饭、睡觉。就像那推磨的驴，成天被蒙着双眼套到磨棍上，就知道拉着沉重的石磨转圈圈。见他情绪低落，老杜也将被子拢到后炕头，坐起身子，一边装旱烟锅子，一边故作轻松地说：
1: 也不能这么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各有各的活法嘛。
0: 云继耀凄然苦笑道：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这活法和活法还真是有差距呢。说句实话，一路上的那些高墙大院我还真不爱，不就钱死的苦吗？在你老人家面前说句冒凉话，对我袁家来说，只要花钱能办到的事儿，就不算是难事儿。但问题是，有些事儿光靠元宝是落不出来的。那倒是，就像你袁家的名声，那就不是靠元宝落出来的。
0: 老杜一边抽烟一边说：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咋才能让咱燕七岭的人明白，人这一辈子除了粮食、金钱、受苦、吃饭、睡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呢。如果一辈子光顾着埋转头受苦，那和推磨的驴有甚区别呢？那你说咋弄？
0: 老杜笑着问。
1: 我想在咱们燕七岭也办个学堂，不光我袁家，几十个庄子的娃娃们谁想念就念，我袁家毫厘不取。那也不见得有人念，你信不？
0: 老杜盯着袁继耀笑了笑。袁继耀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将脸一板：
1: 实在不行我就出钱雇，只要来念书的12以下的娃娃4个人和一个长工，12以上的顶半个长工，大不了又顶修了一条北会。
0: 因为情绪激动，一口烟呛进了肺，还没等把那个渠字说出来，就剧烈地咳了起来。老杜当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待袁继耀停下咳嗽之后，便一字一句地说：
1: 狼娃，按理说这是你的事儿，我一个懒工的不该多嘴，但从老太爷到你娃娃手上，你袁家一直都把咱懒工的当人看，加上你又年轻，甘达就给你提个醒儿：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行善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再说了，这善事儿也不能一直做，做多了就成常事儿了。你说肉为甚好吃？就是因为不常吃。如果见天吃肉，你觉得那还好吃不？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看袁继耀的情绪又有些低落了，他便很快收拢了话脚。
1: 当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
0: 咱长短先把私塾办整齐，以后谁家娃娃想来也行，不来也无所谓，反正最好走一步看一步，千万不敢把行善弄成你的义务。说完便拉过被子睡了。袁继耀久久没有合眼，翻来覆去的将老杜的话琢磨了很多遍，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老太爷当年也曾不止一次地给他讲过类似的道理。
1: 这世上就属个人心复杂，凡人的心面对的真，不要说一辈子，哪怕你活上三辈子五辈子，都把这拳头大的东西琢磨不透，看来还真得稳一点儿。
0: 这么一想，心里的疙瘩很快就解开了，没多久便也沉沉地睡了过去。早饭一过，袁继耀就动身返回了。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到先生的小女儿提着满满一筐子柴火从小河对面的缓坡上往下走。小家伙显然已经看到了他，便停下了脚步，忽闪着两只毛闪闪的大眼睛对他笑了笑，那笑容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
2: 好娃娃，都会捡柴了，
0: 云继耀笑着对他说。小家伙没有说话，只转动着一双明亮的眸子冲他点了点头。一阵微凉的勾践风吹过，他那长长的刘海便随风飘了起来，瞬间便让俊俏的小脸多了几分灵动。就在那一刻，袁继耀的心里猛然闪过了一个美好的念头，但还没等自己在心里把这话说完，就自我否决了。
2: 哎，不要看你有几担粮食几个元宝，但和人家相比，咱的娃娃就是土狗嘛，还敢想这美事儿？
0: 这么一念叨，又被自己这个不恰当的比方逗笑了。
2: 见了唐先生，连话都不会说了。
0: 正这么想着，脚底猛地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他慌忙稳住身子，照着一块碎石子儿就是一脚。看着急速滚动的石子儿，他的心里不由得涌上了一抹复杂的情绪，几分惆怅，几分激昂。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

0: 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

0: 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1: 下午茶和小菊。
0: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卫生湿巾虽然小小一包，但湿巾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选对了才是安心清洁好物。今天教你一套超简单的三看口诀，轻松选出适合自己的湿巾产品。一看消字号，正规卫生湿巾的外包装必须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没有消字号标识的产品大多只是普通湿巾，并不具备杀菌效果。二看杀菌率，想要选购杀菌型湿巾，请留意查看包装上的杀菌参数。合格的卫生湿巾需明确标注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的杀菌率大于等于90%。三看适用范围，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例如给小朋友擦手擦脸，建议选用仅含纯化水、无多余添加的普通湿巾，避开酒精、香精、防腐剂，防止刺激宝宝娇嫩肌肤。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建议使用卫生湿巾，做好手部清洁杀菌。擦拭皮肤则要关注产品 pH 值，选择与人体皮肤酸碱度相近的温和配方，避免引起不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科学选用湿巾，让清洁变得安心有效。
1: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室。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 A 上网快到飞，

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

戴佩妮的作品《钢琴键》，这个线条非常的舒展的一首作品，10:5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2: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胜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3: 北京时间的11:02，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98.7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特别直播。今天4个小时直播，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出发在路上，行驶在我们节日的旅途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从西沟大桥至碾盘沟路拥堵 1.16 公里，东大街由西向东，从兴建巷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拥堵357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645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561米，嘉陵路由南向东，满房线至黄河洼路拥堵271米，杨家岭路由南向北拥堵108米，金岩路由东向北沿大路附近拥堵122米，北大街由北向东，博雅巷至中心街拥堵30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乐游延安，服务有我。以下即将听到的这首《雨过后的风景》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晚竹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体

0: 群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北大街由北向东光明西向至北门口街拥堵476米，圣地路由东向西西沟大桥至碾盘沟路拥堵 1.16 公里，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岩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5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继续来听我们的早安金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北京时间的12:11来播发一条寻物启事。在4月30号，延中学的一名学生在晚上的9:30打车从延园中学到欧景园下车，结果把一个红色的大行李箱丢在了车里，箱子里装着标有延中学的队服以及校服，还有两双鞋。那么如果哪位司机朋友听到广播之后呢，请与18700156650 18700156650取得联系。继续来播发这条寻物启事。4月30号，延中学的一名学生在晚上的9:30左右打车到从延园中学至欧景园下车，结果将一个红色的行李箱丢在了车里，箱子里呢装有延中学的队服以及校服，还有两双鞋。如果我们的司机朋友听到广播后呢，请与18700156650取得联系。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延安，服务有我。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亮亮。接着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开始又曾爱的多少码、yeah, yeah. 我也一直尝试坚持还是一直对你变成那些日子里面为你打的架、hey. 不知为什么一直成了空你上次水里抓不住的风微信里给你发的消息百里挑一般的消息在我脑海里面不停发着嗡我在记忆里每天不停寻找我开始懂得何为岁月称号每天幻想着你的身体
1: 北京时间12:24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我的让我猝不及防在这圈子里面迷茫挥之不去的是你的

0: 的海里，两个我在墙上是蜜蜂。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新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饭菜欲满面。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5: 为你击挡普通行驶单。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有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来了，哎，来了。
3: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

Dreaming with a broken heart， 歌词里唱到，当你心碎睡去，醒来是煎熬，这是真的心碎睡去过的人才明白的感受，这是真正煎熬过的人才能写就的体会。但是朋友们，现在是假日期间，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人是这种感受，一定都是上个小节听到那首作品 Simple Play 的 Saturday 里面唱到的那种非常快乐的心情和状态。再次问候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要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个人 ID。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I don't expect you to understand. You can't imagine.

0: 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红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3: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4: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当您的爱犬途经街道时，请注意适当缩短牵引绳，防止爱犬因为受到车辆和行人的惊吓而挣脱绳索冲向马路，造成交通隐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文明养犬，保证交通安全。
6: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7: Top 10 New Tracks，
6: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8: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ing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此刻开启下午时段的直播节目。一起聆听的是乐游延安，服务有我。下午的2个小时，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遇到了突发的交通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的方式反馈给其他听友，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公里，长青路由西向北电厂一路至尹家沟路拥堵68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东关大街至沿河东路拥堵1.57公里，北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拥堵357米，东大街由西向东兴建巷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再来看到的是二道街由南向西抗大南巷拥堵369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69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王赫野《苏格拉别提》。

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边，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你。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此刻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来关注2026年5月2号陕西省高速公路实时的路况信息。截至2026年5月2号13时，无定高速杨井收费站入口吴起方向匝道处发生交通事故，杨井收费站入口吴起方向临时管控。青银高速绥定段定边方向梁镇至安边之间 K1283 处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连霍高速西魏段潼关方向渭南至华州西之间灞桥收费站入口秦东收费站入口通行缓慢。包茂高速西镇段安康方向太乙宫至营盘之间通行缓慢。因施工，延延高速由延安前往姚店收费站的车辆从冯庄收费站或清化边收费站驶出，由山西前往姚店收费站的车辆从甘谷驿收费站驶出。你难过的太表面。因施工延西高速延

安方向西安北至铜川新区之间 K274+200 处客货分道段客车道临时管控，所有车辆由货车道通行。接交警通知，沿延高速冯庄清化边甘谷驿文安驿延川乾坤湾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接交警通知，此遥高速永平盘龙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沿西高速黄陵洛川富县甘泉南泥湾延安南收费站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你想怎样我就随便。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截至13点发布的最新的高速路况。

正在直播到的是五一特别节目乐游延安，服务有我。各位好，我是亮亮。五一假期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样重要。那在这里，一份实用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祝您安心出游。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据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者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号。不要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的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景区打卡、游玩活动里的陌生线上报名表、调查问卷，不要随意填写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等私密信息。将重要的证件放在贴身且安全的地方，避免遗失。排队购票、办理入住等需要输入密码或个人信息的场合，注意周围环境，用手或身体遮挡，防止被他人偷窥。个人信息很重要，保护措施要做好。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陈粒《小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北京时间15:35，一起留守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昨天呢，有多少朋友是伴着雨声入眠的？5月1号凌晨开始，除榆林东南部外，陕西大部迎来降雨，关中局地、榆林局地大雨随之而来，气温也大幅下降。相比前一日，陕北大部下降1到10度，关中、陕南下降4到11度。今天白天呢，这场雨还会继续逗留，但雨势转小，关中、陕南有小雨、阵雨，下午到晚上就会陆续结束。清凉的一天呢，已经拉开序幕，陕北气温继续下滑，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将维持到25度以下，温差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雨水逐渐退场，大风成为南部分县区已受7级大风影响。未来24小时内，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汉中、商洛几乎全省都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阵风更是将达到9级以上。正值五一假期，提醒各位关好门窗，户外游玩或露营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如有帐篷请及时加固，开车出行请注意，特别留意侧风影响，降低车速，安全第一。那3号开始呢，晴好天气呢将会归来，气温迅速回升。到了4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到25至29度之间，初夏感扑面而来。

北京时间15:45，今天4小时直播也即将结束，感谢各位的分享和收听。再次恭祝所有的朋友们五一节快乐，向最美的劳动者致敬。感谢各位的分享，我们节后继续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

0: 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到这首非常轻盈的比较电子迷幻的歌曲，这是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叫没关系啊，也是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哈、啊、跟大家说呢，就你需要允许自己有些出错的空间，也需要去接纳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完美。

格外飞扬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和邓丽欣共同合唱的，这首歌也是他们为电影《歌舞青春》献唱的中文版插曲《另一个自己》。Glee Cast Imagine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

2000年的时候呢，周传雄、小刚，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Transfer》。啊，对，就是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啊。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真的是代表着，周传雄他这个音乐身份的一个转变，从制作人小刚的这个身份切换回了歌手周传雄的身份，所以里面呢收录了好些他曾经写给别人的歌，然后又把这些金曲回收了一下，自己来演唱，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曾经写给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王希在路上。

耳边听到这个质感的好声音，现在也拥有了越来越多更有质感的作品，去更好的凸显他的声音里的特色啊，要归功于即将迎来的这一位哈、啊，因为确实王晰这些年来，不管他的音乐的专辑里面的制作人，又或者是他的近年来的巡演，都是以下这位来担任音乐总监的啊，崔迪，这首歌《湖光》。

请听到这是秦昊在去年发行的一张国风 EP《簪花图》的同名歌曲《簪花图》。秦昊最近也在进行他的巡演，这次巡演的名字叫《请在春天回来好吗》，就是在春天来开展的啊，在春天的时候来到大家的身边。然后这次他的巡演呢，有一个他自己新尝试的一个配置哈、啊，他也是第一次采用融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样一个三重奏的古典乐的配置，然后希望给自己的音乐方面更增添一些艺术性的表达和层次。然后呢，这个经过了前三站上海站、深圳站和成都站，今天到达了杭州站，而在5月4号，也就是后天，就是北京的收官站了。然后我们音乐之声的探月现场的我们探月小分队节目组啊，我们即将会在5月4号的时候也去到秦昊这一次专场，我们带大家一探究竟。这首歌来自秦昊的词曲创作，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玖哲的《围墙》，也是林俊杰当年为李玖哲来量身写的曲。然后 JJ 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哈、在北京鸟巢开唱的时候还曾经邀请李玖哲担任嘉宾，两个人合唱了刚刚的这首《围墙》。维里安，慢慢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来自 JJ 林俊杰，很松弛带着玩味儿的一首歌曲。不潮不用花钱，潮流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你更需要拥有自己的态度。1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萧亚轩甩了甩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你又把什么样的不管是物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包袱都已经甩掉了呢？是否又收获了轻盈的感受啊？我们告别了萧亚轩的甩了甩了，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啊，更像是一个人还在回忆里没有走出来，听到狮子 Lion 翻唱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

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还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我们通常说的那些嗓音非常适合在录音室里面被捕捉和放大的歌手，就是那些他们的声音当中带着独特的质感、气息或者是叙事感这样的一类歌手呢，他们就属于唱片嗓。然后另外的一类歌手呢，他们是属于在舞台上面充满了爆发力哈，可以通过强大的唱功、感染力点燃全场的歌手。这就属于现场型的歌手。其实这两种类型都是各有千秋，当然也是共同构成了这个乐坛上的歌手的多样性啊。但是不管是曹格还是杨宗纬，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兼顾唱片嗓和现场型的，能力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歌手。继续要迎来的也是曾经在竞选的舞台上面然后演唱了曹格的《背叛》一鸣惊人的杨宗纬，听到这首《洋葱》。

杨宗纬的《洋葱》，继续迎来的这是江美琪翻唱张震岳的一首《秘密》。有意思的是呢，我感觉小美这个版本的《秘密》是用一种更大声的方式来说最安静的心事。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五月一号到三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四号到五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累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0: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

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说潘玮柏出道1/4个世纪了。哦，算了算了，还真的。当时看到的时候，还脑海当中反应了一下，确实出道都已经25年了。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壁虎漫步》，当年的嘻哈少年。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第二天，你又在哪里漫步呢？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爱吃的考拉说，卓然老师下午好，此刻正在旅游大巴车上听音乐之声。月婷说，在回家的高速上面听节目，感谢一路陪伴哈。大宝他说，今天的行程结束了，现在呢坐车去入住，今天的应县木塔人超级多，是在山西是不是啊？啊，看来大家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耳朵呢又是在同一处哈、啊，所以不知道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这个假期呢是看了山、看了海，还是看了人山人海？是解锁了新技能呢，还是在家解锁了沙发的新躺法？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过得愉快，也都可以解锁一些新的体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也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哈、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庾澄庆，我最摇摆。

最帅最摇摆的哈林，这首歌我最摇摆。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ID 尾号 PC， 他说雨天火锅音乐是不是很搭呢？非常搭，呵呵，简直就是铁三角啊，缺一不可。杨小杨他说，五一家里带娃给老婆做饭，这才两天都累得不想动了。这个劳动节自己主动开启了顶梁柱的模式，是不是啊？那经常啊，我们在假期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带娃比上班累，做饭比开会还要难啊。还是给自己多一些放松的时间，来继续听歌，李宇春的《家客还我》。

0: 机档，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我的音乐，
1: 回到我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8:1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一份坚定温柔的爱的承诺来自古巨基《穷我一生》。

古巨基的这首《穷我一生》，其实迎来的这一位，最近他在综艺节目上面的表现成了很多朋友的快乐源泉吧，真的是综艺感十足啊。不过更让人啧啧称赞的应该是他啊，全开麦还是可以保证非常稳的演唱的状态，然后队友呢这个音准飘了他可以立马垫过去啊，高音上不去他也可以直接拖住啊，就是那种可以随时帮队友来兜底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是让人觉得还是挺敬佩的。我们请出的是曾沛慈，这首歌《偏爱》。

佩慈的这首歌曲《偏爱》，言不由衷，这首歌是艾怡良的词曲创作。然后徐佳莹当年在第一次听到艾怡良写的 demo 的时候，当场就被打动了，然后对这首歌格外的偏爱。那个时候呢，拉拉是自己处于一个人生的迷茫期，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像是一双手接住了他。这首歌当中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副歌那里有三层祝福，有三个愿你，有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部分，有祝愿对方要保持精神层面的那种自由和勇气的部分，也有祝愿对方懂得爱和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高级的祝福吧，就是不是那种随口说说的祝你幸福，而是把一个人这辈子最需要的一些东西一件一件的非常认真的非常虔诚的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

0: 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现在正在电波前网络前和自己的大朋友或者是和自己的小朋友一起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刚刚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来自李新荣、樊同舟和李凯愁来合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就是作曲人李凯愁写给自己女儿的歌，女儿是谁呢？哎，也是刚刚这首歌曲的演唱人之一李新荣。李凯愁说呢，每次看到女儿笑就觉得整个天空都亮了哈。确实很多小朋友的笑呢就是那种啊，我们一看也想跟着笑的那种笑哈。王心凌睫毛弯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己的礼物，你自己的光。
1: 告五人乐队他们去到了英国伦敦的世界级的传奇录音棚录制的这首歌曲，非常典型的英式摇滚曲风。这首歌《黑夜狂奔》，时间来到了18:51。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在直播，音乐不停。蔡健雅，舞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远山淡影来自庄主恒。他在12岁的时候就认定自己是要做一名唱作人，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读了软件工程，心里还是有一份音乐的梦想。工作了，考研了，如愿的进修了音乐，后来上了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当时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签约了大厂，走上了音乐之路。他说只要有梦想，你可以随时舞蹈，随时弹奏，随时可以跳舞。所以希望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可以跳舞，可以去想跟工作之外有关于你自己梦想和爱好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去远方玩耍，还是在家里面进行自己的乐器弹奏都可以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我们假期特别节目。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苏运莹，崔

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在既定的工作轨道上行驶了太久，你现在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哎，大长假，去到旷野去看看风景，去感受一下山间的风呢？有没有去旅行呢？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努力做自己，现在已经是在岳阳回武汉的高铁上了。你说我这次五一小长假两天一夜的短途旅行终于结束了啊！今天上午去熊猫院看了九只熊猫，还看到一只熊猫啃了一颗竹子，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大熊猫们进行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生活片段，竟然很感动啊！下午下起了大雨，裤子鞋子都淋湿了啊！哎，这个岳阳也在下雨是吗？北京今天下午也是下了一场雨，我出门的时候雨是渐渐停了，但是也是稍微淋了一点吧。但我觉得那个雨还挺香甜的，就相对刚刚在初春的时候那种春雨，泥土里的味道，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反而是很清新。然后也会觉得前几天不是这个有大风，然后特别热嘛，今天这个雨一下，整个感觉就是好像给我一下浇醒了啊。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啊。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尤其是旅行的朋友们哈，随时的想收到你们的旅途心情涂鸦哈。这首歌也挺适合在路上听的，尤其是那种慢慢悠悠行进的那种，如果此刻有点堵车，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舒心啊。来自蒂茨卡的泛舟。

这是王嘉尔的故事，那你的呢？王嘉尔特意在这首歌里空出了16拍，想了解听他歌的人的故事。因为在这首歌里面，王嘉尔算是把他的个人经历都写了进去啊，从当年的击剑运动员到后来的歌手啊，你想了解的王嘉尔其实都在这首歌里面了。后面的这些都是留给歌迷的段落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发起了一个挑战，就是说让大家把自己的职业在这首歌里面的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唱出来。好像有一个消防员吧还投稿了啊。哎，那不如在五一劳动节，我们听友也接受一下王嘉尔的挑战啊，来总结一下你的职业，一句话来总结你的职业好不好？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可以随时来留言哈。我觉得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应该就是跟音乐打交道，但是却靠说话码字谋生的人吧。然后我知道魏林打扣男孩是会画图做设计啊，然后你们用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的职业呗，让我知道你们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可以想一想啊，想好了就可以发过来。先来跟几位朋友打个招呼啊，跳跳兔也是北京的朋友，你说现在东边是出彩虹了。你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我现在看了一下窗外完全已经看不到了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北京看到彩虹啦啊。还有昨夜星辰说，我所在的城市好像也是下雨的天气，是不是你说冬眠彻底结束，因为春雨把我给浇醒了，整个人都活力起来了啊。然后说到去旷野，琼音说昨天就在爬山啊，上下山都是人，接近上顶的路段真的是手脚并用，拉着旁边的树枝爬上去，一山自有一山的风景。今天呢还去了野郊的野啊，最重要的就是很野。

的那种小瀑布，也是攀岩到瀑布边上拍下了一些很珍贵的视频，在大自然当中真的是心旷人神怡，开心的很哈，汲取天地的精髓。再也不是在小办公室里这个小格子间那样的逼仄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呼吸不过来。现在这几天就是好好的感受夏天来临之前的这种生命力吧，因为现在整个的我们家楼下那些树都绿的让眼睛特别的舒服，它不是那种新芽，而是整个茂密的叶子啊，整个就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给人很壮观的感觉啊。这春天春天要走了，夏天要来了啊。然后 Nicholas 这几天因为在医院嘛，所以刚刚在听到旷野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哈，感觉人已经是在旷野当中了，非常需要放松啊。头的头扁晚上好，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欣欣铁花小雪逆风的蔷薇啊，大家都是准时来听节目的啊，还有新朋友 HQF 记得改名字啊。继续听到的是曾比特的魔毡，希望听到你们的职业啊。稍后也会听到音乐之声在五一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厦门站，看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是哪一位追梦人啊，他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们来听听看。

0: 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蝶山，来自丁世光。这首作品在2008年的时候只把曲子卖出去了，歌词没有被采用。在2024年底的时候，丁世光发了他的

0: 丁世光发了他的作为开篇的曲目，他把整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的悠闲自在啊。然后歌里面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说一对恋人，他们计划到澳大利亚寻找稀有的蝴蝶品种，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完成这次旅行，算是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但是整个歌曲给大家的氛围就是那种很悠闲很惬意的，大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在过程当中享受了爱过了就可以了啊。但这个结果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啊，重要就是享受。所以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吧，只要享受过了就可以了。也许你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五一长途旅行，也许你这个五一要上班啊，因为刚才看到红衣就说我们五一妥妥的五天假啊，不是吧，五天的假没有放，刚刚下班路上啊，经过我们大福州三方七巷景区，看到满街的游客，在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投上了羡慕目光哈、啊。哎呦，跟我们一样，对我每天晚上就这几天打车，每天晚上都会被出租车司机问说，哎，你们没有休五一的假吗？我说什么不休，他说那你们休春节的假吗？我说没有，我们就是赶上了上班就上班啊，赶上了放假就放假，我们不存在这个什么法定节假日这个区别啊。所以总会有人在节日的时候啊守护着你们，不管是文艺工作者，还是说交通工作者，还是各行各业医护工作者等等等等吧。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你们也来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职业，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看看你们是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大宝说我是跟课本打交道，也是靠说话靠批改试卷的追梦人，哎，一看就是老师啊。忘了爱自己说我朝发夕至，日夜兼程，日行千里，天南海北啊，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啊，真是很厉害。那你这个名字一定要改一改了，不能忘了爱自己啊，这个旅途疲惫，每天要奔波这么久，好好的爱自己啊，不要忘了爱自己。对，可能也是提醒自己啊。Nicholas 说我的职业简介可以援引这个东邪西毒的台词啊，就是欧阳锋当时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的职业是替人解决麻烦。Nicholas 说我不是欧阳锋，我是湖南岳阳人士，在深圳工作，职业就是专门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答案来自张震岳。在初夏迎来各种变动的氛围下，从歌词的视角提取了生活中的躁动，穿过了谎言，阻止了遗憾，跟着感觉走就是最好的答案。我记得在去年发这张专辑之前，阿岳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于是打开这张专辑，再结合他说的这句话，真的就是让我们穿过了谎言，提取到生活当中的真相啊，发现一切就是跟着感觉走，一切跟着感觉走就能够找到最好的答案，是这样的啊。然后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压轴出现，就给人一种回味很久，然后我刚才都没有缓过神儿啊，就真的每次听这张专辑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很完美的收束感。其实我应该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播给你听的啊，但是那天我在放假没办法。海纳百川来互动啊，你说今天的话题是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嘛，那经过多年的奋斗，我去年当上了公司的财务主管。哎呦，这应该是很高的职位啊，而且这个位高权重。你说虽然每天忙忙碌碌啊，这个海纳百川确实每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都说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一定要用夜宵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不管是物质上的夜宵还是精神的宵夜都要有啊。你说毕竟加薪嘛，还是很开心的。对对对，我觉得海纳百川就是家庭幸福，然后职业也非常成功的人啊，应该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啊，真好。来看看啊，琼音说我没办法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描述不了，那就是多几句呗，就多描述一下啊。有人做自己说信号不太好啊，刚刚好像是不是念到你了，是念到你了啊。窗边像树说身兼数职，是客服，是行政，是销售，是报关员啊，总之就是做很多很琐碎但是需要耐心需要细心的事情啊。还有这边有一位医护工作者啊，你看KWO 也是新朋友，说我是医务工作者。

难道你就是哎，不知道你是谁啊？你们总是这样吓唬我啊！继续听到这首歌《等晴天》，它是以雨天作为切入，非常适合今天。哎，刚才说彩虹嘛，就是很多朋友还艾特我说，今天北京东边的那个彩虹确实很漂亮，而且有人是拍到了，应该是在东边机场附近，有一个人拍到了飞机穿越彩虹的那个场景，就是 Over the Rainbow， 非常的美啊。这首歌也像是我今天在出门之前的心情，等晴天，来自周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远航，这是许巍和他的乐队在户外录制的一个版本。群山围绕，与天地为伴，让音乐来表达当时内心的感受，无论是启程还是回程，来一首许巍，你就会有一种在路上好享受的心情。那这里是假期版本的中文套排行榜，也希望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拥有那种舒适自在的听歌感受。爱热

界那么大，不能总是待在家，假期那么长，当然要出去玩啦。走位，山川大海都在等你来，晚霞云彩当你抬头全部铺开，爱热的走位，现在让我好想走出直播间出去玩啊，但现在已经天黑了，看不到晚霞了啊。可是看到你们打卡到的风景，我还是挺开心的啊。还有晴说，我正在回程的路上，带着妈妈今天一起打卡了义门县的绿之镇啊，好好的时光，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的取景地之一。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去那里赏过凤凰花，今年呢因为这部剧小镇比往年更加的热闹，所以带老妈再次感受了一下这边的热闹啊，真好。然后还有 SRN 说，虽然没有去远的地方，但是带老婆女儿来公园散散步，一圈几公里下来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啊，多走几圈多听几首歌。因为我们今天在一边说旅行一边在聊大家的职业，我跟琼英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听友们形容自己的职业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完全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来，比如说这个我是需要百度一下的啊，雪孩子啊说，我是给地球做 CT 的人啊，我就查了一下，说这个地震勘探员好像是给地球做 CT， 是这样吗？雪孩子，好神秘的一个职业。还有努力做自己说，我是城市的血管管家加生命守护神，专门给城市铺血管，装安全阀，水管漏水、排水、堵水，还有火灾冒烟，全都是我们来管。上至高楼滴水，下至是什么地下排污，还管救火啊。总之就是各种，就是有问题的随时找你们，是这个意思。还有夜归人不是烂俗人说，我是一个两头受气经常被骂一手托两家的房产中介。哎，这个比较形象啊。还有娇羞的二柱子说，我曾经是修飞机，后来是裸辞去当了电子产品销售，现在呢指导顾客如何使用我们公司的电子产品啊，算是一个这个门槛很高啊，尤其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还有沈阳刘小乔说，此刻我是在去看萧敬腾演唱会的路上啊，现在应该到了啊。他说这个都说他是雨神，但是我们沈阳没有下雨啊，演唱会已经开始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要下雨的感觉，那不是很好吗？不下雨多好呀，要不你们还得淋雨看演唱会啊。对，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也把自己的职业形容得很神秘啊。你说我跟人打交道，但是是靠脑袋里的知识、手上的技术，还有胸前的良心和耐心。哎，请问哪个行业不是跟人打交道？哎，这多多少少吧，除了这些就是跟设备打交道的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涉及到跟人打交道，都要靠脑子里的知识还有手上的技术。后面这个很重要啊，胸前的良心、耐心。来猜猜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是从事什么职业啊？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听歌的感受，或者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啊，可以卖个关子的那种，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0:13，这里是假期版的中国跳排行榜，听到的歌曲来自郑兴，在夏夜。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2: 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有了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哎，来了。
3: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

它，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那些产品啊，等等等都可以说啊。你看，除却巫山就非常直接啊，我是一名消防员，随时待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刻应该有掌声。魏林打 call 男孩说，专门钻研形体与质感，塑造独特个人风格的创意从业者。不是服装设计师啊。一起吃苦的幸福来自周华健。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0: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3: 还有什么发现？
4: 铁玫瑰又现身了。
5: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强，来自陈楚生。20:54，你正在收听的是假期版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音乐之声》。强这首歌其实既是他对父亲啊，对父亲的爱的一个回应，也算是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勉励吧，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孩子的墙啊，为他遮风挡雨。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发现挡在我面前的墙真的挺多的。对，你们的这个文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5月14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和结论。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943年5月2日，刘志丹陵衬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春风拂圣地，万象起新。

0: 天，眼下正是果园管护关键期。我市各地果园里，一场场围绕苹果产业提质升级的春日行动正在火热进行。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运、新模式打造，为今年的苹果丰产、果农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 在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的苹果园，果农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果园、输送土壤、追施基肥，做好春季管护。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果农刘忠明：
2: 你春季管得细，这秋季的果子才能长得好，才能卖个好价钱，农民的腰包也就能鼓起来了。
1: 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的果园里，当地政府组织实施的苹果园体质升级挖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村里的老化红富士果树将逐步替换成市场前景更好的新品种。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果农杨瑞前：
3: 政府这次给我们免费挖改，挖改以后就上那个新品种，效益比现在要强太多了，我们果农很高兴。
1: 在宜川县英旺乡的各个苹果园里，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新品种改良、果园灌溉系统升级改造、果园环滩试点建设三项重点工作，依靠科技赋能、生态筑基、产业升级，夯实苹果丰产丰收基础，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宜川县英旺乡西里园村果农李文堂：
4: 在这全是七寸苹果，对以后的新品种的管理各方面有很大的信心，而且有技术人员给我们的指导、栽植以及以后的管理，使我们有很大的信心。
1: 在黄龙县耀显乡武信村，县干果公司实施的老果园改造项目也在火热进行，工人们分工协作挖掘栽植，各项工作忙而有序。黄龙县干果公司副总经理牛占山：
5: 公司与延安咸亨果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严格按照3332栽培模式，选用秦翠、瑞雪等市场认可度高、品质优良的苹果新品种，搭配抗旱、抗逆性强的油脂矮化砧木，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先于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样板。
1: 公司负责人介绍，在果园建设管护期间，公司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前来务工，同时公司还搭建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果树种植管护实操培训，配套建设仓储冷链果品分级分选设施，让优质的黄龙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黄龙县耀显乡武信村村民张小燕：
6: 一天一杯五，在这里不光能挣钱，还能学学技术，学学技术后自己能建个果园，再也增加自己的收入。
1: 老园改造、更新品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生态种植、品质提升、延伸产业链、打通销路，一项项贴合实际、惠及果农的举措，在田间地头落地见效，让宜安的果园迎来了新变化，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甜动力。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再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黄思光一行来延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锚定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化长周期合作，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合作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更好赋能苹果、杂粮、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共同谱写效地合作互利共赢新篇章，携手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贡献。黄思光表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扩大技术推广覆盖面，为推动老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科技力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天军、市领导张世宝、白广玉等参加座谈。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检查五一假期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优服务工作，看望一线值班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互联网思维，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节日。市长郭柱国一同调研检查。王海鹏先后来到枣园革命旧址和枣园1938广场、公安武警武装联勤点，实地查看旧址保护利用、接待服务保障和景区安全防范及交通保畅等工作，强调要聚焦革命旧址、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做好大客流预警应对和安防指挥调度，加强客流现场引导，备足应急机动力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和游客的满意指数。在吴越广场永辉超市，王海鹏详细了解货源供应、品质管控、销售价格等情况，强调要聚焦老百姓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强化供需监测，加大货源组织调运力度，丰富物资供应品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品类丰富、价格平稳。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坚决保障商业综合体、超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安全平稳。王海鹏还来到市文旅局调研假期旅游市场筹备、文旅产业发展及非遗活动组织开展等情况，同机关干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全力维护好假期旅游市场秩序，研究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打造丰富多元的旅游消费场景，把流量优势转变为流量经济。要主动顺应高铁时代延安旅游市场变化趋势，一线一业培育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业态，打造独具延安味道的旅游专线，推进各类旧址、遗址数字化保护、展陈和活化利用，不断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能级。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如今网上订餐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点一份外卖成了很多人柴米油盐的一部分，而外卖后厨到底干不干净也始终是大家最挂心的事。为破解网络餐饮后厨看不见、监管摸不着的困局，我市全力推进明厨亮灶在线监控，让外卖后厨从幕后走向台前，以数字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市民群众点得踏实、吃得安心。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0: 走进新区福仁巷一家餐饮门店后厨，监控镜头全覆盖食材清洗、烹饪加工、餐具消毒等各个操作环节，画面清晰，实时传输，无死角记录餐饮制作全流程。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薛倩倩：
11: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美团外卖，然后全部里面在点击品质整血这儿有个明厨亮灶入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后厨的操作情况。
10: 市民李恒图：
12: 有这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小作坊后厨的一些情况，我就知道他们这一家值不值得信任，卫生条件好不好，也让咱们用餐更放心了。
10: 明厨亮灶在线监管模式让外卖后厨从闭门操作走向阳光直播，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的用餐顾虑，也成为餐饮商户提升经营口碑、扩大客流量的法宝。市民严博：
13: 我个人感觉明厨亮灶对于我们个体消费者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可以去观看自己的外卖制作流程，更加的放心一点。
10: 某餐饮店负责人李三冲，
4: 对我们商家也挺好，对顾客也挺好的。你最起码顾客该进店认可，说是因为这个没出料灶，再一个对我们商家也有所约束嘛。我们肯定要把自身的卫生肯定要体现得更好了。
10: 在强化部门监管的同时，我市积极创新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移动探头作用，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推行随手拍举报机制，鼓励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现后厨乱象违规行为并及时上报，实现食品安全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外卖员白雨桐，
14: 送单过程中路过商家，咱们看到这些乱象，像厨房啊、场所呀，看到如果不好的行为，积极反映，相关部门尽快来处置，给大家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10: 目前，我市接入主要外卖平台的商户已超3000家。今年3月份以来，我市还开展网络餐饮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幽灵外卖及资质伪造冒用行为，确保线上线下信息真实一致。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数字赋能、联动惩戒，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监管体系，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安敏，
15: 我们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无证经营、资质造假一律下线重处，环境脏乱、使用过期原料责令停业整改，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列入黑名单。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监管质效，为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不负春光与书香，全民阅读正当时。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打造浓厚书香氛围，让阅读走进群众生活。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6: 唧唧复唧唧，
17: 木兰当户织，
18: 不闻机杼声，
17: 惟闻
18: 女亦无所思。
19: 走进宝塔区杜富川小学的读书角，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孩子们专注的脸庞上，读书爱好者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专注地朗诵。宝塔区杜富川小学学生尹林然，
20: 读书给我带来的好处有积累了更多的好词好句，作文写得更加流畅，表达也更加清晰了。今天我和这些老师们一起读过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读书方法好像和我的大不相同，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我会像这些老师们一样有感情的去朗读。
19: 同样书香四溢的还有鲁邑生态公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读书会正在进行，书友们围坐在一起听鸟鸣、闻花香、读美文，年龄最小的参与者李思宁更是沉浸其中。
21: 我奶奶在朗读时还喜欢深情的朗读，我听着特别的好听，我会自己渐渐地思考了，会在文中勾画那种优美的句子。书本让我去到了很多我没法去到的地方，就像我身临其境一般。
19: 书友们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却因阅读而聚在了一起。他们把读书当成一座习惯，用阅读丰盈心灵，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爱好者冯卫东，
22: 读书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有了很多变化，通过书籍能够带我的精神营养，把自己活得更精彩。
19: 宝塔区作协副主席王雪芬，
23: 读书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而这些行动呢，又让我们更加懂得了读书的深意，这就是我们这一群爱书人的双向奔赴。
19: 同样在宝塔区柳林镇政府主办、柳林镇中心小学承办的读书节活动中，学生们涵养情操，增长真知。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学生樊佳玉，
24: 在读书的时候我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阅读，和我一起在书的世界里快乐成长。
19: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师孙梦杰。
1: 这次读书节对我来说最大的触动是看到阅读真正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里，能陪着他们一起在书里看世界，是我们作为老师最幸福的事。
19: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务副校长刘淑霞。
2: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

0: 和1、2、3、4、5+N 劳动教育体系，让阅读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精准适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持续打造柳真园户外阅读阵地，深化家校社协同，让阅读成为孩子们一生的习惯。
1: 在复县，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以书会友，围绕经典文学品读、本土文学创作、阅读习惯养成、优质书籍推荐等进行心得交流。复县文艺工作者李初云：
2: 一本好书是一面镜子，读过的书不会消失，会化作谈吐、认知和格局，在关键的时刻支撑你。
1: 复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何艳玲：
3: 全民阅读活动促进条例和全民阅读周的到来，赋予了我们更厚重的时代内涵。今天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自我沉淀、彼此照亮、团结生长的生动实践。
1: 同样，浙丹县也举办了书香润洪都、阅读启星辰赠书仪式及读书分享会。读书爱好者们结合自身阅读经历，分享红色经典、人文佳作，畅谈阅读带来的成长与收获。现场还开展了赠书活动，为基层文化阵地补充了优质阅读资源，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阅读平台，让书香更好地贴近群众，滋养人心。浙丹县读书爱好者常静静：
4: 我希望自己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让阅读成为一件平常而又美好的事。
1: 浙丹县读书爱好者徐海丽：
5: 我要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分享开来，传播开去，让红色基因进入我们的血脉，让书香进校园，让我们人人都爱上读书。
1: 在甘泉县第九届阅读者诵读活动中，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们用饱含激情的诵读表达自己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热爱。甘泉县诵读爱好者吴彩琴：
6: 在诵读过程中，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红色经典是精神的火炬，书香甘泉是文化的传承。愿我们以声传情，以读铸魂，让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甘泉大地上生生不息，永放光芒。
1: 最是书香能致远，春日正时读书时。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阅读的种子已然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延安在书香浸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五月的延安草木葱茏，山河幻彩，在这个礼赞劳动的节日里，我市以红色文化加民俗体验加暖心服务为主线，推出系列惠民服务举措，诚邀游客共赴一场有历史厚度、有体验温度的文化盛宴。宝塔山景区以鸿运宝塔山风华少年说为主题，少年讲解员义务传递红色故事，弘扬延安精神。延旅请客不站不行特色体验活动中，游客可免费品鉴延安站站，并参与互动赢取礼品。延安故事会同步开讲，通过革命历史与民俗故事深化红色文化认知。五一文艺汇演汇聚古典震天的安塞腰鼓，悠扬高亢的陕北民歌，打造沉浸式黄土风情盛宴。宝塔遥苑住宿顾客还可以独享专属的民俗表演。此外，各景区以游客为中心优化服务细节。延安革命纪念馆实施全员上岗制，针对家庭游与团队游提供分众讲解，并增加语音导览机投放数量，延长闭馆时间至18点，同步提供志愿者引导、指引机热水、卫生间洗漱热水及免费轮椅服务。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常态高效开展参观游览工作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属地公安、城管、社区、学校及旧址工作人员构成的联合志愿服务队。除基础热水、轮椅服务外，还设置红色书籍阅读区、贴心服务。

服务游客。枣园革命旧址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服务，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快速入园。在关键点位设置清晰指示牌，专人及志愿者引导有序排队，全程保障无障碍通道畅通。专项服务志愿者主动协助老年游客完成入园核验、路线引导及问题解答。游客服务大厅提供免费轮椅借用，凭身份证登记无需押金，并配备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无线讲解器等辅助设备。医务室常备降压药、速效救心丸等老年常用应急药品及基础急救物资，全方位守护老年游客参观安全。此次五一系列惠民服务措施不仅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体验民俗魅力，更彰显了延安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22集，大体事项敲定后，梁先生就亲自动手炒了几个菜，还特意开了一坛酒，只在开席前一再声明，鄙人不胜酒力，如乱语冒犯，还望二位见谅。那天梁先生的确喝了不少，也讲了不少，说到动情处，言语亢奋，情绪激动，并且借着几分酒劲儿，又直呼折也了一番。辛亥时，国学日成，心学渐兴，无关心学诸科，重技艺，求实用，却有先进之处。然从诸子百家时，历代圣贤布道几千载，于今骤百无一用乎？对于这番云里雾里的高论，袁继耀和老杜自然没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梁先生似乎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妥，顺手将酒杯放回桌面，重新回归了白话。心学固然有先进的地方，但几千年的圣人之道，猛然间就都错了，就无一是处了。从古到今，那么多圣贤之人，哪个不是受了圣人之道的驯化？依我看，国学就像饭食，心学则比药汤，哪有不用饭食只喝药汤的道理？我看教育就该以国学为基，心学为助，不然迟早会出问题的。梁先生越说越激动，可袁继耀却一直云里雾里，什么一会儿吃饭，什么喝药，但越是迷糊就越感神秘，也就越加敬佩先生的博学了。文章果然不浅，随便一开口，咱就只有听天书的份儿。就在三人你来我往的谈话间，袁继耀无意间看到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娃在门外探着脑袋，忽闪着两只毛闪闪的大眼睛，好奇地朝里面张望着，但发现自己正在看她时，便又躲了回去，

噔噔噔地跑了。按照梁先生的年龄，他判断这应该是他的女儿，便急忙拿出来时在古川县城买的甘露。先生哥也没准备剩，就给娃娃们买了几包甘露。梁先生起身接了过去。东家诚心实意，却之不恭，日后多给几位公子教点学问就是了。幽默的话语引得他俩一阵哄笑，整个气氛也随之宽松起来。梁先生也跟着笑了笑。鄙人一子一女，儿子叫梁玉文，12了，之前就我教着，但年前也造了我的反，到县城的东街高校上新式学堂去了，平时呀就在他舅舅家住着，一个月回来一趟。刚才门口那个是我女子，叫梁玉书，刚满8岁，正跟着我启蒙呢。

0: 将私塾所需的窑洞布置、桌椅杂需挨个绘制出来，交予袁继耀提前备办。双方约定，袁继耀第二天就动身返回，老杜就地雇了几名小工，帮着将先生家的秋收扫尾活计尽快办整停当。五天之后，梁先生便骑着老杜的坐骑独自南下。至于老杜，则于梁先生动身后就可返回不远的杜家沟与家人团聚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梁先生很快给他们铺好了被褥，安顿好之后便到钟窑睡去了。梁先生一走，老杜就立即脱鞋上炕，一骨碌钻进被窝睡了。但袁继耀很呆呆地坐着，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老杜便笑着打趣道：
1: 这娃娃一满就没出过门嘛，倒想家了。
0: 袁继耀深深叹了口气：
1: 哎，不是想家了，我今儿个才知道，咱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瞎活了，就像我三姑父说的，都是井子里的蛤蟆，只见过碟子大的一点天。
0: 说着顺手将已经铺好的被子拢到炕角，斜靠着坐了下来。也是白日里的所见所闻的确给了他太多的震动，尤其是路过古川县立中学的时候，他发现从大门里进出的那些年轻人个个都生龙活虎，脸上无不洋溢着朝气蓬勃的光彩。再看看雁栖岭的后生们，年纪轻轻的就拉着一张老汉脸，一辈子就三件事儿：受苦、吃饭、睡觉。就像那推磨的驴，成天被蒙着双眼套到磨棍上，就知道拉着沉重的石磨转圈圈。见他情绪低落，老杜也将被子拢到后炕头，坐起身子，一边装旱烟锅子，一边故作轻松地说：
1: 也不能这么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各有各的活法嘛。
0: 云继耀凄然苦笑道：
1: 脸儿是这么个脸儿，可是这活法和活法还真是有差距呢。
2: 说句实话，一路上的那些高墙大院我还真不爱，不就钱死的苦吗？在你老人家面前说句冒凉话，对我袁家来说，只要花钱能办到的事儿，就不算是难事儿。但问题是，有些事儿光靠元宝是落不出来的。
1: 那倒是，就像你袁家的名声，那就不是靠元宝落出来的。
0: 老杜一边抽烟一边说：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咋才能让咱雁栖岭的人明白，人这一辈子除了粮食、金钱、受苦、吃饭、睡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呢。如果一辈子光顾着埋转头受苦，那和推磨的驴有甚区别呢？
1: 那你说咋弄？
0: 老杜笑着问。
2: 我想在咱们雁栖岭也办个学堂，不光我袁家，几十个庄子的娃娃们谁想念就念，我袁家毫厘不取。
1: 那也不见得有人念，你信不？
0: 老杜盯着袁继耀笑了笑。袁继耀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将脸一板：
2: 实在不行我就出钱雇，只要来念书的十二以下的娃娃四个人和一个长工，十二以上的顶半个长工，大不了又顶修了一条北会。
0: 因为情绪激动碍了他的意思，所以待袁继耀停下咳嗽之后，便一字一句地说：
1: 狼娃，按理说这是你的事儿，我一个懒工的不该多嘴，但从老太爷到你娃娃手上，你袁家一直都把咱懒工的当人看，加上你又年轻，甘达就给你提个醒儿，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路

0: 要一步一步走，行善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再说了，这善事儿也不能一直做，做多了就成常事儿了。你说肉味胜好吃，就是因为不常吃。如果见天吃肉，你觉得那还好吃不？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云霁耀的情绪又有些低落了，他便很快收拢了话脚。当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咱长短先把私塾办整起，以后谁家娃娃想来也行，不来也无所谓。反正最好走一步看一步，千万不敢把行善弄成你的义务。说完便拉过被子睡了。袁继耀久久没有合眼，翻来覆去的将老杜的话琢磨了很多遍，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老太爷当年也曾不止一次地给他讲过类似的道理。
1: 这世上就属个人心复杂，凡人的心面堆得真，不要说一辈子，哪怕你活上三辈子五辈子，都把这拳头大的东西琢磨不透，看来还真得稳一点儿。
0: 这么一想，心里的疙瘩很快就解开了，没多久便也沉沉地睡了过去。早饭一过，袁继耀就动身返回了。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到先生的小女儿提着满满一筐子柴火从小河对面的缓坡上往下走。小家伙显然已经看到了他，便停下了脚步，忽闪着两只毛闪闪的大眼睛对他笑了笑，那笑容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
2: 好娃娃，都会捡柴了，
0: 云霁耀笑着对他说。小家伙没有说话，只转动着一双明亮的眸子冲他点了点头。一阵微凉的勾践风吹过，他那长长的刘海便随风飘了起来，瞬间便让俊俏的小脸多了几分灵动。就在那一刻，袁继耀的心里猛然闪过了一个美好的念头，但还没等自己在心里把这话说完，就自我否决了。
2: 哎，不要看你有几担粮食几个元宝，但和人家相比，咱的娃娃就是土狗嘛，还敢想这美事儿？
0: 这么一念叨，又被自己这个不恰当的比方逗笑了。
2: 见了唐先生，连话都不会说了。
0: 正这么想着，脚底猛地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他慌忙稳住身子，照着一块碎石子儿就是一脚。看着急速滚动的石子儿，他的心里不由得涌上了一抹复杂的情绪，几分惆怅，几分激昂。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克卜勒。我记得在两周之前，我一位听友叫东一克，我不知道他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叫什么名字，当时他说他也在苏州演唱会的现场，他说两年前，哎，不对，两年前应该说是从去年啊，应该是一年前，当时从上海到北京一直都抢不到票，只能在场外蹲着听，然后你说4243天终于来到了日落以后苏州站的现场啊，当时他说真的是连唱了3个小时，被燕姿的声音治愈，被燕姿的声音填满，依然是那么美丽可爱，笑容治愈，率真真诚，而且还加了一些幽默感，还会出梗啊。然后东一克还说，谢谢燕姿给我满满的力量和勇气，想要自由，想要远方，还想要平日快乐，而燕姿你一直都是我的光芒，一直都是照亮我前进路上的光啊。然后我就想到克卜勒，真的就是很多人这些平凡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资迷们啊，就整个人生有很多时刻都是被孙燕姿的歌点亮的。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克卜勒真的是太合适了，他适配每一个当你心情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明亮的夜晚，或者是某一个你不想起床的早晨，对他能够让你在晦暗的时刻重新焕发光芒啊！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偶像，不管是谁吧。这个五一，如果你能去到现场去听他啊，就再好不过了，去奔赴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分享你的五一假期，你为谁奔赴，你奔赴了哪些地方，奔赴到了哪些现场，旅行的现场还是哪里呢？欢迎你随时来跟我唠叨两句啊。水中央戴佩妮。

刚听到的是 PK， 来自梁静茹和曹格。这里是今宵夜未眠，小酒馆开张了啊！扁头头扁说，此刻正在喝着晚上东北菜馆打包回来的米德勒冰糖葫芦中式精酿啤酒。真的是酒啊，杯中的琥珀色的液体入口酸甜，真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耳朵里听到的是哪首你喜欢的歌呢？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交流哈。茉莉爸爸说，科普勒一想起就想起了曾经学过的这个，哎，是不是曾经学过的开普勒三定律？我想知道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现在你的工作跟你的专业对口吗？大宝回来了啊，旅行的过程当中也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签到打卡。地球上的歌声说，我的工作是架向心灵的桥梁。我们还在继续这个话题啊。还有何处不相逢说，我三个字可以概括我的职业，叫美业人。09年加入到这个美业啊，就是变美的行业。09年北漂，当时呢确实非常的辛苦，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的就是算是小有成就吧啊，也是经历了各种开会出差啊，做数据等等等等吧，现在还在医美行业当中。海纳百川是数据方，哎，怎么着？哦哦，是小瑞的初一说，海纳百川是数据，如果报错了就会要担责任。我是打彩票打错数字就完蛋。小瑞的初一是什么工作啊？好吧，如果你们想继续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聊啊。送给我们每一位劳动者一朵花吧，这是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水灯。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有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谬脆的音乐之声。如果今天晚上你那边看不到太月亮，就来听听歌啊，感受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手他们的星光，可能是曾经的，可能是此刻的。我觉得只要这些歌能够戳到你青春的 DNA 啊，就是有光彩的，有光亮的。春雨就是生活，我承认过呀，我之前就说，我说我听歌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吧，就从十几岁的时候，我不怎么看歌词的，我就是凭借本能听音乐，就是不喜欢一遍一遍的看歌词本，大概也是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听的大概都是旋律，就是那些歌词因为太小了也琢磨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凭借本能，也可能是懒吧，反正就是基本上我不太在意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词。对，我是因为职业啊，职业的要求，开始在好好的回听那些歌的时候看的歌词，关注的作词人啊，都是因为职业的原因。但我觉得小的时候听歌很多时候都是听自己的心情，就是你觉得这首歌它的旋律还有包括整个的歌手的声音，它戳到了你，戳到了你的心事，你大概就会觉得我喜欢啊。那个时候也不太说啊，这歌写的实在是太有内涵了，没有那么高深啊，小时候真的就是一种本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这种听歌的目的啊，听的是歌词，听的是旋律，还是听编曲，听一些音乐玩法等等等等啊。我觉得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吧，重要的就是你的直觉第一反应就是喜欢就够了啊。你们开始八卦莫林妈妈。

职业了。哎呀，琼姐，你是什么职业呀？你先说一说啊，这个真是的，总是在 Q 别人。别别别，我觉得就是大家愿意分享就分享啊，不要非得那啥。刚才海纳百川说我们家娃一直想吃可乐鸡翅，我印象中你已经不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可乐鸡翅了啊，上次好像也是你们家娃非得要吃可乐鸡翅，也是在大晚上嘛就开始做可乐鸡翅啊，馋的我们听友们真的就想关电台，想关掉收音机。然后你说现在这个怎么啊？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做好了，把我们家小馋猫给喂饱了。现在大家都不早睡了，娃去看动画片，我正在听着歌收拾啊。假期的夜晚真的好快乐，就是想吃吃，想喝喝，想听听，想睡就睡啊。总之就是一个放纵的、放肆的、放松的夜晚。是的，我觉得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嘛，你们还可以开心开心啊。而且最开心的是，明天我也能够收到很多朋友的好心情啊，真好。嗯。对，喜欢你们这种生活状态啊，假期就是应该这样过。喜欢哪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一生何求，陈百强。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酒红色的心，谭咏麟。这首歌发表的时间可能比很多我们的听友年龄都大吧，1984年的作品，爱的根源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我记得有一次做听他的歌谭咏麟专场的时候，特意梳理了那张专辑啊，嗯，但是我也忘了当时是怎么给你们梳理的了，就是时间过得特别快，就好像这些事儿刚刚做完，但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一些细节了，但是那些歌留给你的印象，那些美好的感觉应该是在的。明红说，上一节听到橄榄树，当年奶奶总是会唱这首歌，现在人已经不在，但是听到这首歌又好像回到了她陪着我的那个夏夜。海纳百川说，这个时间听到橄榄树都想跟着唱了，也不敢唱太大声，因为是深夜怕吵到邻居。地球上的歌声说，橄榄树吉他的分解，哎呀有点难哈。奇遇空灵飘逸的歌声，还有三毛文字当中的张力，每一次都会被这首歌带到很远很开阔的地方。时间不语说，一首歌代表一段回忆。还有这位 Livy 说，经典的歌勾起了一代人美好的回忆。是的，那我们就继续在回忆当中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吧。如果此刻你还不想休息，我们下个小时再

还猜在茉莉妈妈的职业。真的，五一劳动节我为什么给大家设置这么难的话题啊？橘子汽水，蓝泉妈妈啊！今天我来的时候还跟导播老师说，我们俩就是聊到夏天的汽水，还在说上学的时候，不知道是场景的原因还是心情的原因，在学校小卖部喝到的那一瓶。

0: 机档，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

外桥。23:16，秦霄夜未眠啊！听到伍佰老师，就感觉还能够在公路上开个100公里。对，我觉得在路上听伍佰就特别的带劲，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刚刚那首歌，其实他也是有一次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我不知道他是开车还是坐车，反正是在路上看到一座桥，正好一束阳光打过来，然后他瞬间就有了一些创作灵感啊。所以我发现，在路上真的是能够激起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包括创作能力的。如果你是从事内容输出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话，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灵感，所以能休假的时候就好好的去路上享受一下啊。我现在虽然不能说经常去旅行，但是我会经常在路上发呆，发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节目的创意啊，或者是偶尔想到一个选题等等啊。无论是散步还是骑车，我觉得这种行进感都是能够让你在放空的同时有一些收获的啊，就是放空了才能够填进去一些东西，也是分享给你们吧。受到夸奖了啊！茉莉妈妈说我的方向是对的啊。然后她说她是一位叫什么酒店职业经理人培训和认证的，就是相当于校长。就是一个给你认证，先培训你，然后给你发证书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哎呀，这好想去当你的学生啊！我曾经还挺向往这个，但是他说这个酒店职业经理人，我不知道酒店职业经理人具体是做什么啊？是在酒店里，就是反正是服务业是吧？服务业。然后我刚才为了去，就是找你具体是做什么的，把茉莉妈妈的微博都翻了一遍，各种搜索、加班、工作、干活这几个关键词，他都没有分享过。全部分享的都是吃喝玩乐啊，很少分享那些信息。好吧，我们今天的猜谜游戏就到这儿了，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也谢谢出题的朋友们啊。果然大家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啊，这个无论是谜面还是谜底都挺让我惊讶的。我们的听友真的藏龙卧虎啊，高手在民间。谢谢这么多高手，又喜欢听音乐，又有美好的这个怎么说呢，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力，还有就是对音乐的这种就是能够接收到音乐当中的这些美好的时刻吧，也说明你是一个热爱生活啊，很爱自己的人。哈哈哈，开心开心。每次上节目我都发现我对你们的了解更多一些啊，同样你们对我的了解也会更多一些啊。继续听到的是努力做自己特别喜欢的莫文蔚，执子之手。是吧，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很多职业有点陌生，下次还可以展开继续聊啊。什么是你理想的职业？你现在从事的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跟你的专业挂不挂钩？哎，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啊。

0: 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门卫门卫。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有一种他歌龄已经很大的感觉，后来发现他其实是1997年的作品，算是梅艳芳事业后期的一首歌了啊。但印象中阿梅唱这种很绵长，但是绵长同时又很大气的歌的时候是他的舒适区吧，所以他唱这样的作品我似乎也不是很惊讶。但是我没想到这首歌其实对，发表的时间还挺晚的啊。其实我认识梅艳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是被她《烈焰红唇》那个时期的很多歌吸引到，因为百变的造型啊，香港地区的 Madonna， 那个时候就觉得她能够塑造出非常多的经典的形象，无论是造型还是影片当中的那些角色啊，她有着非常细腻的又有张力的一些演绎上的才华，但是音乐上的很多的作品我一直就是听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尤其是这些相对来说通俗一点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啊，还有亲密爱人等等等等。但其实梅艳芳她的先锋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在很多的艺术领域做出她喜欢的这种很先锋的东西吧。啊，我觉得她对艺术对音乐圈或者说对演艺圈最大的贡献啊。所以刚才看到青青柿子说听到梅姑真的是 YYDS， 对，是的。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才是，哎，琼音问题问得好啊！我想问茉莉妈妈，你说外出住酒店会不会在意酒店的很多的，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有一些职业习惯等等等等。然后你们会有哪些职业习惯啊？然后交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去考察酒店的时候也了解了解。然后许红豆就是那个去有风的地方，我印象中许红豆好像也是酒店的，是大堂经理还是什么，他是不是也要经过茉莉妈妈的考试才能够上岗哦，我就突然想到了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本来想成为一名词曲创作者，后来成为了一名材料工作者。你说的材料是什么领域？化学领域还是什么样的领域啊？还是说整理材料？对，大家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来日方长慢慢聊啊。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晚上偶遇到小女孩。不用啊，不用，大家不用夸我，我只是比较惊喜，因为我今天上班之前，上电梯之前，我还在想外面下不下雨，我要不要骑车，我想了想，突然一开门，我以为里面是空的，然后突然间跳出了一个小女孩，吓了我一大跳，然后她看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就说，姐姐你好好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跳起来的样子比较像个小少女还是怎么样，她突然叫我姐姐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被叫过姐姐了，然后她又说我很好看，那个时候我确实被自己吓了一跳。然后那个我就跟她聊了几句，我说你也很好看。其实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那个小女孩胖胖的，但是眼睛非常大，水灵灵的，

他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超越了他年龄的那种很会跟别人聊天的感觉。他跟我说他要去跟一个五年级的小姐姐，他要去我们同样的那个同一个楼的12层要去找那个姐姐玩耍。我说你怎么，你跟他都不是一个班，你怎么会认识他？他说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个小区里玩耍，但是因为一个是上半年生的，一个是下半年生的，所以呢就活活的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上4年级，一个上5年级啊，就上半年就是9月份之前啊、嗯，所以他说现在五一假期了，就可以找以前的小伙伴玩耍了，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开心了一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个下半年出生，后来就跟我的好朋友活活的分成了，他是上比我高一个年级啊。我说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啊？为什么要把9月份之后出生的放在下一个学年啊？真的，你们是上半年出生的还是下半年出生的呀？有这样的困惑吗？怎么越聊越偏？23:39，今宵夜未眠，不想睡觉的夜晚，好好听歌。希望你们在这些歌里找到共鸣，找到享受的感觉。继续听到的是张国荣，有谁共鸣？

0: 太难得了啊，难得大家聊得这么开心，而且是在五一假期。我越来越了解你们了，越了解你们越发现你们真的是跟我一样的可爱。
1: 你说这话说的。
0: 哎，祝四个有趣的名字，你再回顾一下你是怎么说你的这个职业的啊，你说跟人打交道靠脑壳里的知识、手上的技术、胸前的良心和耐心谋生，谁会想到是跟牙打交道啊，朋友。你说真的，节目都快结束了，还是把谜底揭晓一下啊，这个我是一个跟牙打交道，后面就不用说了。好，我们听友当中有这么多我想象不到的这个职业啊。好好好，谢谢大家，最后还告诉我这个谜底啊。另外就是在路上的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这边是新朋友 ZAF， 你说在赶路，从平潭回温州，为了看蓝眼泪啊，现在开车很困，还好有音乐之声。哎，但是我们音乐之声在12:05之后就没有歌了啊，就哎，能到家吗？还有一会儿时间。爱友情说今天也是单边行程140多公里，来回300公里吧，途经了有名的绿之江大桥，以及72道拐、盘山路，美好的一天，见山见水，哇、哦，见山见水啊！我怎么想到李现？现在见山海，老妈的美照和视频已经帮她整理完成了啊，太好了！还有共同度过今天晚上是在成都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你说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棒啊，意犹未尽啊。今天好像没有播谢霆锋吧？没事儿，我们明天还有机会啊。好，我们要抓紧。

时间跟大家说晚安了啊，何处不相逢，晚安，阿甘快跑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似火年华一周帮的旅行晚安，旧生的歌声哦，诸葛有趣的名字，Thomas JP 风风雨雨来时路，还有扁头头扁，青青柿子，亲亲琼音晚安，笨娜娜落风晚安，艾轩儿晚安啊，其实虽然露一面啊，艾轩儿，茉莉妈妈晚安，爱友情晚安，雪孩子晚安，宠你就是生活。你刚才说第一次被叫阿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天都塌了？我第一次被叫阿姨的时候，我都过了30岁了，我觉得很正常。或者我一直觉得阿姨这个词没有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偏见，我没有觉得阿姨就一定是年龄大啊，所以我一直没有对这个事儿特别介意。阿姨也可以10几岁，但我有点太小了，没事儿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称呼嘛，是吧？叫阿姨，阿姨也可以开心自在，开就是很年轻的样子啊，很年轻的心态嘛。称呼不重要啊，现在好点啊，祝你旧生活，别动不动的天塌了啊。是大鹅呀，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茉莉爸爸，晚安。大男孩，晚安。还有没有没说到的？肯定有啊。秋天的风，晚安。让我好好看啊。好，是大鹅呀，晚安。

世代鹅要晚安。没说到晚安的举个手。美式不加冰晚安啊，美式不加水晚安，窗边橡树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小叶子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都说过了吧。Note 3000晚安。好了，那就这样了，明天晚上如果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明天希望还跟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五一假期。

是大鹅呀，晚安。返场了。梁诗雨，晚安。哦，我点了你三遍是吗，是大鹅呀？哦，这第四遍了啊。小雪，晚安。真不说了啊，拜拜朋友们。还好这首结束曲比较长。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用携手，用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

来自北京啊，当年这首歌像一个音乐名片一样打开了这个港乐的大门，介绍他自己，他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男孩。时隔多年以后，这首歌听起来依然是鲜活动人，充满了少年感。7:0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周末愉快，假期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首歌可以听得到一幅流动的北京城，来听郝云云总的《北京北京》。

三弦搭配吉他、贝斯、鼓这三大件，再加上钢琴的融合啊，这首歌真的是相当之带劲啊，京味十足，送给所有在北京的朋友们啊。但是我估计来北京旅行的朋友们也很多，特别要提醒大家，放在全世界，北京都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不要这个过度的妄图一天之内把它穷尽，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大家都会来北京，可能人一辈子这个第一次旅行一定要去看看天安门，来看看长城，所以呢人一定会非常多，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旅行当中的规划，还要考虑到一些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的城市啊，这个堵车的问题啊，包括公共交通也会很挤，可能很有可能是一趟又一趟的地铁，虽然它加了很多的这个班列，但是呢人数还是很多的话，做好前期的规划。提前7:09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大家早上好。假期的第三天啊，继续在音乐当中沉浸式感受假日的美好，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双人搭档的模式，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模式啊。但是有一个环节是一定不可少的，因为有很多早起的朋友啊，虽然没有什么奖品，但是大家非常热衷于我们一个早起的点名的环节，所以一个人 solo 的时候这个也少不了。我们开始吧，朋友们，欢迎擎天柱1979 AB 重复小娜廊坊小胖，音乐上向上，生活向前，嗨飞教父，我是大猫米斯里，大海之音天骄，欢迎快乐的小兔子 Learner 1982，还有字母 CC， 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大海海棠飘飘1212，是大鹅呀，宿舍一枝花，还有尾字母 ZY 刘哒哒 Tony， 是让听友欣欣的，还有夏天的风，扁头的头扁，还有这些啊，我们一家一家来吧，这真是太多了，我的天哪。到了周末的时间呢，我本以为可能可以稍微的取消一下这样的环节，后来发现大家的热情还是不减啊，这个赛博鸡蛋的热情还是激发了很多人。还有可能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平时就是有早起的习惯，不管是不是参与这个环节，他都起得很早了啊。希望大家假日可以过得很开心。 ZY 说早上好呀，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听音乐之声了，如今20年过去再回来，送上第一次留言，祝大家节日快乐，第一次留言就被看到了，也是挺幸福的啊。还有廊坊小胖说5公里结束，打卡领鸡蛋，打卡升成功啊，鸡蛋也领到了。CC 说外面还下着大雨，早起为什么呢？为了当地很有名气，而且是名气很大的早点啊，不要给我们说的这么模糊嘛，到底是什么早点，什么城市，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他是在云南德宏芒市啊，给大家问个早安。那这个就非常具象化了，这个两条留言是分开说的。大猫说早上好，又是听着音乐之声打卡跑步10公里的一天，厉害，打工人继续值班去啊。他又是先晨练然后再上班。还有音乐向上，生活向前，他是在四川绵阳啊，我有好朋友在绵阳，这个那边的生活真的是很舒适啊，经常叫我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好。他们很多就是自己的父母在下午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很有意思，他爸是打麻将啊，他妈妈是这个跳广场舞或者是唱 KTV， 然后这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到了下午的时间，到孩子放学的时间，自动开始就散去了啊，每天的生活又规律又开心啊，这就是一个退休生活，然后在绵阳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啊。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一个北京夜生活的图景吧，有很多这个题材的歌，但是这个歌也是非常的有魅力，尤其是我觉得更夏天的感觉，明后天吧，差不多就是立夏了，所以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这两天还在北京的话，可以感受。这是孙盛希、陈零九来听《北京的夜晚》。

0: 哇！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4: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来了。
2: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是一版很特别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演唱的版本，为什么是他唱？因为这个歌是人家写的啊，很经典的一首歌，一首歌打开了这个周华健的情歌宇宙啊。每一首歌的名字都是周华健的那些经典的，所以这有一首歌算是真的周华健的演唱会必唱的曲目。我看了一下歌单，还真有。五一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周华健的演唱会，他在北京正好在开，今天应该是第三场了，第四场我会去参加，也买到票了，希望到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在现场共同分享他的精彩的音乐现场。尤其是他到了这个年纪啊，那么多经典的作品真的是需要巡回一下，跟歌迷再见见面。这首歌也是周华健的创作，以女性的视角来揣摩感受那种在婚前既期待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紧张的心情。这是周慧版本的《明天我要嫁给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是不是在刮风，这是 Solar 的风的季节，翻唱的徐小凤啊，非常的有风吹的感觉。然后在这样的假期的日子里，此刻您在哪个城市，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这个度假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这个是老萧萧敬腾版本的沧海一声笑，相当带劲啊，管乐搭配中国风，那个闪烁感，那个音色啊，全是一种江湖的豪迈。萧敬腾唱的也非常的痛快，非常的酣畅，来听这首沧海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